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1: 嘘，惊天动地可不行。

0: 擦，别生气。
1: 哟，瞧我了！
0: 哎，别去，别去，别去！
1: 何必为此动武力？
0: 面壁思过，断对错。
1: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0: 邻居好，赛人保。
1: 邻里和睦最重要。
0: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有多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0: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哦，还不能超过3分钟。
1: 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脑。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我们一起玩水吧。
1: 那我可以在水里走，好深呀！
2: 哎呀，没事吧？你怎么跑到水里玩去了？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有碗桌红好宝茶空发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请呀、啊！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提醒我周一九点开会，周二十点对合同，周三十二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八点健身。
3: 好的，已添加。
4: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5: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6: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5: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7: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4: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8: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9: 爸妈，我回来啦。
6: 闺女回来了。哎呀，来
5: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 爱是记得，是陪伴，
6: 多吃点儿，
5: 香吧。
2: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0: 9月21日，大雨。那个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人，忘了我是谁。
1: 你是谁呀？
2: 你母亲患的是阿尔兹海默症，
3: 很快忘掉刚刚发生的事情，
4: 完全原本熟悉的事情都变得困难，
2: 对所处的时间地点判断混乱，
5: 这些都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症早期症状，而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延缓病情。
0: 妈，来吃神奇小药丸啦。
1: 好啊。
0: 嗯，乖。5月20日，晴。妈妈第1314次问我，
1: 你是谁呀？
0: 我也第1314次自我介绍，我您的女儿。
1: 我女儿可比你漂亮多了。
0: 就算你不记得全世界，我也仍然会记得爱你。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让爱赢在记忆消失前。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鼎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具有极其丰富的

暴雨、大暴雨在局部地区展开攻势，提早预防，主动布防，城市防内涝，山区严防地质灾害。提醒您注意查收暴雨预警信息，雨天路湿滑，行车小心驾驶。

一言九鼎，春秋盛鼎，大名鼎鼎，鼎力相助，拔山扛鼎。在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中，鼎这个字有着举足轻重的独特意义，与生俱来就有一种霸气和至高无上之感。中国历史悠久的青铜文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至宝，而作为其中的代表，鼎几千年来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诞生之初是蒸煮食物的食

用器，但随着时代的更迭，逐渐成为了王权的象征，国家的重宝。把鼎与浑天仪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中国传统中天圆地方最朴素的观点，不仅是创新，更是融合。乾元鼎，鼎身的釉色青白红紫错综掩映，为自然窑变而成，乳光莹润的光泽赋予国礼雍容博大的气韵。乾元鼎以钧瓷为载体，遵循规律，大胆探索，体现的正是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科技创新合作的主题，也表达了中国和东盟各国科技创新合作共赢，共创美好明天的愿景。

0: 不管诈骗形式如何多变，有一类诈骗始终稳居榜首，那就是刷单诈骗。
1: 交易数额变大了，我会以任务未完成、操作不规范等借口拒不返款，之后再用高额的返现等诱饵诱惑你来投入资金做大任务，以保证金、系统出错等原因，我再让你不断的加入资金的投入，等你发现被骗了，我已带着你的钱消失在了网络之中。
0: 刷单诈骗形式多变，紧跟热点，且趋向复合型诈骗，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意识，刷单就是诈骗，不要轻信轻松又高薪的兼职，更不能轻易向陌生人转账，以保证金、押金、解冻金等理由让你转账的肯定是骗局。

0: 最平静的水面可能隐藏未知的凶险，
1: 最热闹的人群可能造成揪心的阻碍。
0: 提醒您，汛期为了自身安全，请不要长期在江河湖泊旁以及抢险现场聚集围观或长期驻留，不要影响救援人员和车辆抵达一线。
1: 水位实时变化，安全时刻警惕。
0: 防灾减灾，众志成城，和你在一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 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女性流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

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羽蜜二花，羽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定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羽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适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渝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温，无毒，列为上品，主治寒热臃肿。本草纲目谓忍冬处处有之，花初开者蕊瓣俱色白，经二三日则色变黄，新旧相参，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金银花在20摄氏度到30摄氏度气温下生存，禹州前井、长庄、吴梁一带与新郑密县交界的丘陵山地环境湿润，透气性强，适宜金银花的生长，成为河南省重要的生产基地。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羽梁石，羽梁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宇宙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羽梁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羽鱼梁、鱼梁石。有关羽梁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羽鱼梁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宇宙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羽鱼梁，生于山谷者为太鱼梁，其凝结如粉末者为鱼梁，凝于如石者为石中黄。羽梁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宇宙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与白芷，与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与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定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与白芷为佳。与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与产白芷性辛温，归脾胃而经，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与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2: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宇宙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羽泉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狼纲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狼城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无穗、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附子与附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矿，外披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

火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羽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世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与之一特产也。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1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0: 姑姑，吃我一拳！
1: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0: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0: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0: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0: 看不清。
4: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雨后有车驶来。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像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买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时。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
5: 出。那边是深水区，
4: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
5: 给自己。
4: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个点了。

0: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1: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2: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3: 大爷，
4: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的没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吗？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所谓情。我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他是温柔的，
1: 不管他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首孝悌，次谨信，
1: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

0: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新生，从农村踏入大学校门，这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的重大转折。
1: 1988年，我成为一名老师，帮助家乡的孩子实现他们和我当初一样的梦想，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界。
0: 1998年，我开上了人生中的第一辆汽车，这是过去做梦都不敢想的。我开始对生活有了更多美好的期待。
2: 2008年，我和爸爸妈妈在现场观看了北京奥运会。爸爸说，举办奥运会是我们中国人共同的梦想。
3: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城墙，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

0: 则国弱，风亲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1: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又弹琴，又弹琴，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0: 小时候，
1: 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2: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

0: 阳光。
1: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2: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3: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0: 听一段相声，学一首古诗，
1: 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
0: 听相声，学古诗。今天呢，我再给您说一段单口相声。单口相声呢，想说好了可不容易，他得一个人呐。
1: 啊，美丽的春天呐，你可真美丽。
0: 这小九怎么又一惊一乍的？
1: 啊，美丽的夏天呐，你可真美丽。
0: 怎么又夏天了？
1: 啊，美丽的秋天啊，你可真美丽。
0: 啊，美丽的冬天呐，你可真美丽。
1: 嘉靖叔叔，您怎么跟我学呀？
0: 这还用学呀？你都美丽一年了，我还不会呀？你这跟乌鸦叫唤似的，干嘛呢？
1: 您没听出来啊？我这不作诗呢吗？
0: 啊？就你这一年四季美丽一圈了，这还是诗啊？
1: 那是啊，我这叫四季美丽诗。啊，美丽的春天啊！
0: 那行啊，别美了啊！你作诗可不能这么胡闹啊，小孩儿，得先学会古人的诗，才能自己作诗啊。
1: 您快别说了，谁说非得学会别人的才能做自己的？我小时候学的《咏鹅》，不就是个小孩做的吗？
0: 你说的是《骆宾王》？
1: 对，大母狼。这个大母狼就是七岁作诗。
0: 啊，你等会儿吧啊，什么大母狼啊？是骆宾王。你听谁叫大母狼啊？那是人名字吗？
1: 嘿嘿，我没留神给说错了。这骆宾王七岁就会作诗，肯定没时间学那么多古人的诗吧？
0: 话是这么说，可是人家的咏鹅可是有景有情，比你这个啊春天啊夏天那强多了。
1: 嗨，这有什么呀？不就是咏鹅吗？谁不知道呀？
0: 你会咏鹅吗？背一个我听听。
1: 不就是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听听这首诗写得多好啊。
1: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能写。
0: 是什么？

0: 你也能写咏鹅？
1: 我没写咏鹅，都写咏鹅有什么意思呀？我写了一首不一样的。
0: 人家是咏鹅，那你是？
1: 咏猪。
0: 好嘛，怎么写的呀？
1: 猪猪猪，肚大脖子粗，小眼长长嘴，脸圆大屁股。
0: 哎呦，这都什么呀？小熊，你这虽然也能算是个诗，可是跟人家骆宾王真的没法比呀。
1: 是吗？我怎么没有看出来呀？
0: 得了，你呀，还是跟我来一趟吧。
1: 去哪儿啊？
0: 宝扇，宝扇，扇一扇，古往今来转一番。
1: 哇，嘉庆叔叔，这扇子又活动起来了！哎，这里面有一个池塘，池塘边上有柳树，池塘里有几只鹅，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唐朝的早期，义乌县的一个小村子旁边儿，这里呀，就是骆宾王小时候住的地方，叫骆家塘。
1: 骆家塘，我知道了。骆宾王他们家特别爱吃糖，所以叫做骆家塘。
0: 别胡解释，快跟我来吧。
1: 哇，我们又到画里来了！哇，这里的风吹到脸上凉丝丝的，好舒服呀！
0: 是啊，这个时节正好是春天，又是在南方，气候当然很舒服了。
1: 快看，那边也来了一个大人，一个小孩儿。
0: 哈哈，那个小孩就是骆宾王，旁边的那个人是他家的客人。
1: 哦，骆宾王身边也有一个嘉庆叔叔啊。
0: 嗨，你这个说法虽然不对，但是也挺是那么回事的。这个客人呢，到骆宾王家做客，他想看看骆宾王的书读得怎么样，文采如何，就让他领着自己到处逛逛。这不，就逛到这个池塘了。
1: 我快看，有几只大鹅游过来了。
0: 那个客人就顺手一指，让他以这几只鹅为题做一首诗。
1: 于是就有了咏鹅，对吧？
0: 没错。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0: 小九，你这遍怎么朗诵的这么有感情啊？
1: 因为我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那几只鹅，把头仰起向天空的时候，依然是弯曲着脖子，很像数字二的样子。雪花一样洁白的羽毛，静静地浮在绿绿的水面上。这池塘里的水真清啊，大鹅身下那红色的脚掌都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
0: 哈哈，小九，你观察的可真仔细呀，这正是这首咏鹅所写的内容啊。好了，我们回去吧。宝扇，宝扇，带我们回家吧。小九，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1: 唉，好可惜呀！
0: 你可惜什么呀？
1: 刚才有几只大鹅游过来，骆宾王就写了咏鹅，就千古流传了。要是这个时候，从远处走过来一只老母猪，骆宾王就肯定会写成咏猪了。说不定千古流传的就是我写的那首咏猪了。
0: 什么？
1: 猪猪猪，肚大脖子粗，小眼长长嘴，脸圆大屁股。
0: 快别说了。

0: 听一段相声，学一首古诗，
1: 跟嘉靖叔叔和小九一起
0: 听相声，学古诗。相声啊，是一门语言艺术。这个语言呢，也就是说话，说话说好了可不容易。
1: 唉，真是太难了。
0: 小九，你怎么唉声叹气的？发什么愁啊？
1: 昨天语文课上，老师让我们用自己的话形容看到的东西。
0: 这不是很简单吗？
1: 什么呀？能用来形容东西的词就那么几个，我们班40多个学生呢，根本不够分的。
0: 不够分的？我不明白。
1: 老师先让我们形容大操场，王小毛第一个举手说，我们学校的操场很大。郝丽丽第二个说，
2: 我们学校的操场非常大。
1: 大福第三个说，我们学校的操场特别大。紧接着有说十分大的，还有说可大可大的，最后老师才叫到我。
0: 那你怎么说的呀？
1: 我憋了半天，把脸都憋成猴屁股了，才想出来一句，我们学校的操场

0: 猴大猴大的。
1: 嗨，这叫什么形容词啊？
0: 这还不算完，老师又让我们形容小小的针尖儿。
1: 大家都怎么说的呢？
0: 有说针尖儿很小的，有说针尖儿非常小的，还有说特别小的，十分小，可小可小。都说完了，结果最后一个还是叫到我。
1: 这回怎么办？
0: 我又憋了半天，这回脸都憋成像大公鸡的鸡冠子一样。好不容易我憋出了一个，针尖是贼拉拉的小啊。
1: 好嘛，方言土语都出来了，这回过关了吗？
0: 哪儿啊，老师还没完呢，又让我们形容一座大高楼。
1: 形容大高楼啊，肯定是有说非常高的，有说特别高的，还有说十分高，很高，可高可高的，是吧？你是怎么说的呀？
0: 我憋了半天，把脸憋得就像火烈鸟的尾巴尖儿一样，终于憋出来一句。
1: 什么呀？
0: 那座大楼实在非常特别，好像十分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高啊。
1: 好嘛，把你憋的日本话都出来了。
0: 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让我好好想一想怎么形容一座高楼。您说那楼它干嘛要盖那么高啊？这不是为难人吗？
1: 嗨，小九啊，你想不出来答案，赖人家大楼盖得高有什么用啊？
0: 那怎么办呢？我明天怎么给老师交差啊？
1: 其实啊，这件事很简单，你来看
0: 啊。嘉庆叔叔，您又把宝扇拿出来了。
1: 对呀，它能帮你解决你的困难。宝扇宝扇，扇一扇，古往今来转一番。
0: 哇，这次扇子里的画和上次不一样了。这座山好高啊，山顶上还有这么多房子呀。
1: 这是一座寺庙。
0: 嘉庆叔叔，这座寺庙肯定不愁吃不愁喝的。
1: 为什么？
0: 您看呢，这幅画上满天都是大芝麻，这么多，从天上往下掉，掉完了芝麻肯定还会掉烧饼、馅儿饼、饺子、肉包子、大汉堡、披萨饼、烤全羊。
1: 停，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真是个小吃货啊，看见什么都能想起吃来，那不是芝麻，
0: 那是
1: 星星。那幅画啊，画的是夜景，天上繁星点点。
0: 哦，星星啊，我还以为是芝麻呢，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我们呢，还是先进去看看吧。
0: 哇，我们又到画里来了，这是哪儿啊？
1: 这就是画中那座寺庙最高的阁楼。
0: 这里的风好大呀。
1: 是啊，山已经很高了，这座高楼又建在了高山上，当然就会有很大的风了。
0: 哇，天上的芝麻，哦不，星星好大呀。
1: 嘘，你看看那边是谁？
0: 他穿着长长的袍子，一定是唐朝人。这里是寺庙。哦，对了，他是和尚。
1: 嗨，不是，和尚没有头发，你没看他戴着帽子留着头发吗？
0: 那他是谁呀？
1: 他就是李白。
0: 李白？光是里边白，外边白不白啊？
1: 嗨，别瞎说，他姓李名白，字太白，是唐朝时最伟大的诗人。我今天呢，就是让你来跟他学习怎么形容一座高楼的。
0: 他除了能说很高、非常高、特别高、十分高，还能说出啥来？
1: 你慢慢看着吧。哎，你注意看他观察的顺序啊。
0: 他先朝楼下边看了看，又看了看天上，又低了低。

0: 你听他的诗成了。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啊，成了，这李白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呀。
0: 啊，你怎么这么说呀？
1: 这诗里边的词没有什么新鲜的，这里边的字我也全部都认识，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嗨，这你可就错了，我们先回去再给你仔细讲讲吧。宝善宝善，带我回家吧。
1: 嘉庆叔叔，我们回来了，您快给我讲讲这首诗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啊。
0: 这首诗啊，从头到尾就是在形容那座楼到底有多高。第一句是危楼高百尺，
1: 危楼我知道，就是很有威风的楼，危楼高百尺就是很有威风的楼，比百尺还高。
0: 你怎么胡解释啊？这里的危啊，是危险的危，可不是威风的威。在这儿啊，就是特别高的意思。后边呢是高百尺，是说这楼啊有100尺那么高，不是白痴啊。你要再这么胡解释，你都快成小白痴了。
1: 哦，那李白是用尺子去量那座楼了吗？那座楼真的有100尺吗？
0: 当然没有了。唐朝的一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0厘米，100尺呢有30米，差不多是10层楼那么高吧。
1: 10层楼，那也不高啊，还没我们家小区的楼高呢。
0: 对呀，可是那是在唐朝，100尺的高楼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这里完全是夸张的说法。第二句是手可摘星辰。
1: 哇，这句我听懂了，是说站在楼上手可以摘到天上的星辰。
0: 没错，你看这句说的是摘星辰，可实际上还是在讲这座楼到底有多高。
1: 是啊，都高到可以摘星星啊，超级飞侠的高空总部也没有那么高吧。
0: 哈哈哈，你可真能瞎联想啊。第三句和第四句要一起读，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我知道我知道，不敢高声语就是不敢特别大声的下雨，恐淋天上人就是怕淋着天上的人，也就是老神仙。这两句话连起来就是老天爷不敢特别大声的下雨，怕雨下大了让天上的老神仙都给淋坏了，就都得感冒了，那可怎么办呢？还得打针吃药，老神仙肯定特别怕打针。
0: 你给我歇会儿吧，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里的雨不是下雨的那个雨，是语言的雨，说话的意思。不敢高声语是李白站在那座高楼上根本不敢大声说话。
1: 他怕什么呢？
0: 你听第四句啊，恐惊天上人，不是天上的老神仙怕淋雨，是害怕说话的声音大了惊吓到天上的人们。
1: 哦，我知道了，李白写诗的时候是晚上，老神仙们都睡着了，他怕说话的声音太大了打搅了天上的神仙们睡觉，是不是？
0: 这个理解啊差不多。李白这么说的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这座楼太高了，离天也太近了，所以不能大声的说话打扰天上的人睡觉。
0: 对了，这回这首诗的意思你全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这座楼真高啊，站在100尺那么高的楼上，一抬手就可以摘到天上的星星，夜晚在楼上不敢大声说话，怕惊动了天上的神仙们睡觉，对不？
0: 没错，你看这首诗20个字没有一个难写的字，没有一句奇怪的语言，却把这座楼的高写得淋漓尽致。这回你知道该怎么形容一座高楼了吧？
1: 没问题，我明天就和老师说，那座楼啊真高，好像我站在上面一抬手就可以摸到。

0: 天上的云彩了。
1: 这个形容虽然明显是学人家李白，但是总算是有进步啊。
0: 对了，嘉庆叔叔，我还有个问题要问您。
1: 你问吧。
0: 那李白在晚上站在楼上不敢说话，是怕吵了天上的老神仙。那要是白天上楼，能和老神仙聊天吗？能和老神仙下棋吗？能不能让老神仙请客吃饭呢？我喜欢吃馅饼、饺子、肉包子、大汉堡、披萨饼、烤全羊。
1: 嗨，你联想可太丰富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1: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0: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2: 我简直要崩溃了。
0: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2: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2: 就是啊。
0: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0: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3: 喂，喂，你大点声。
0: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3: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0: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3: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晚风吹，寂寞时候流眼泪，有人问我是与非，是是与非，可是谁又知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6: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
2: 莫测。
1: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2: 跳跳糖、
1: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3: 神仙水。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被关誓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绩，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

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

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圣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举妄动，扩大战争，涂炭生灵，从而庇护了当地百姓。从此之后，大禹显灵护佑子孙的故事在当地广为传颂，禹王庙被叫做拉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榭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

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引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饮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他出来。大禹不愿他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寺，后年深日久，药寺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锁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榭式建筑，亭子挑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绘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铁链，一副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
如今的禹王锁交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食。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今天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之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

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列入禹州十一种禹字头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禹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禹粮石。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宇宙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炀狄，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

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微笑就是力量，
1: 微笑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0: 微笑是社会和谐的象征。
1: 让我们大家轻轻地笑起来，用微笑面对微笑，
0: 微笑全程，
1: 微笑就是力量。

0: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谈判前熬了好几个通宵，来的路上胃疼得厉害，多亏了空中小姐无微不至的照顾，一直忘不了她的微笑。
2: 我们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就像今天早晨闹钟坏了，差点误了飞机，要不是遇上那个快乐的司机师傅，
3: 师傅
2: 还真笑不出来了呢。
3: 机场，
4: 姑娘，你可别着急，我给你抄条小道，保证把你安全准时的送到。谁家里没点烦心的事儿啊？这不，孩子生病住院好几天了，我急呀、啊。多亏人家医院的护士长，那平易近人的微笑，真不愧是白衣天使啊！
1: 我们一定要把孩子照顾好。有时候，一个普通的微笑，就能给患者带来不同寻常的效果。上一天班很累，可回到家，看见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就放松了。
5: 复制微笑，传递快乐。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老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别提多漂亮了，你一定喜欢。
2: 哎呀老公，我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1: 好嘞，我们这就飞过去。
2: 老公小心啊。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假期。

文明交通，安全出行，温馨提醒：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需停车时，应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后方15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并将车上人员疏散到高速公路波形防撞护栏外。大家帮助大家。

0: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1: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0: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20多年前，我演过《焦裕禄》，20年后又演《杨善洲》。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很多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心里始终装着百姓，为百姓真正干实事，百姓永远会铭记。这就是汪洋的力量，这就是人民永远怀念的好干部。清廉，一生平安，实干造福百姓。

以神墨取曲直，以天平称刻毫，以尺度令分离，以火候长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画钧瓷。你知道钧瓷的造型为什么大多是圆形的吗？从古至今，历代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为圆形，见或也有方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形状，但为数较少。为什么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多是圆形呢？这与钧瓷的使用功能、制作工艺及人们的审美观有关。先说使用功能，当初钧瓷的生产是以使用功能为主要目的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唐钧执壶、双髻罐、胎骨，宋钧各式花盆、洗碗、盘，元钧香炉、瓶等都是日常用品。如执壶用于沏茶，花盆用于种花，碗盘用于盛食品，瓶用于插花等，这就要求器型使用起来方便。而圆形器皿容量最大，不易碰损，拿取、放置、倾倒都十分方便，用着非常顺手，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故钧瓷造型多是圆形。再从制作工艺方面来说，圆形产品制作工艺比较简单，比其他形状的造型容易成型，变形程度小，成品率比较高，所以钧瓷造型多选择圆形。当初生产钧瓷的厂家为了生计，考虑最多的还是经济效益及能否赚到钱的问题，哪些产品成本低，生产效率高，就生产哪些产品。圆形造型无论是成型做坯还是旋坯修整，通过转轮即可完成，生产效率较高，适宜大批量生产。而其他形状的造型成型时的工艺难度较大，产量也较低，特别是在铸浆成型出现以前，用手制一形坯就更难一些。例如传世的宋钧官窑方形花盆，包括长方形和六边形，在成型时要先把泥拍成泥饼，然后再切割成一片片有一定厚度的泥片，粘结起来制成，且要求粘结技术要好，否则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炸裂而报废。同时方形弄不好还容易变形，这种成型方法远不如在转轮上拉坯或脱坯容易。但这种花盆的生产属官窑性质，按照皇宫设计要求制作是不计成本的，也不谈什么经济效益，只要最后能达到朝廷的满意就行，根本不考虑其他因素，所以出现圆形以外的奇形怪状也就在所难免了。再次是人的审美观，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认为圆形象征着圆满、周全、完美、深奥、广博和大度，又有包罗万象之意。钧瓷造型以圆形为基本体型，形成的内外空间能给人以无限的想象和遐思。作为中华民族之瑰宝，钧瓷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十分合拍，其追求体现在产品造型上就多是圆形。钧瓷在过去为日常用品，现在已基本成为一种陈设艺术品，其生产技术也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成型方面绝大部分也不再用手工制坯，而改用石膏模铸浆。铸浆可以制作各种复杂的不规则产品，但现代的钧瓷造型很多仍然是以圆形为基本体型，这就与人的审美观有关。总而言之，就目前钧瓷工艺来说，审美观决定着造型的基本体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的审美观的不断改变，钧瓷造型的体型也有可能会有所改变，异形和不规则造型可能会不断增多，但圆形作为钧瓷造型的基本体型将会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霍家院原主人姓李，家有良田百亩，瓷窑数座，在开封、界首等地开有商行。李掌柜逢人就说：“我李家位居风水宝地，吃不愁，穿不愁，花钱用度更不愁。”天长日久，人送外号李三不愁。李家房屋百间，银钱无数，可人丁不旺，老来得一子，视为掌上明珠。孺子啼哭，九哄不止，文辞盘碎笑之，听愁断裂复笑之。自此每逢啼哭，李父命人摔瓷裂帛。李子少时见奸人放风筝，央求父亲做个银风筝，而话如圣旨，父亲不敢违，开箱取银子，命人速打造。晴空里刚差楼上，李子放飞银风筝，银蝶飞舞，光芒四射，晃得全镇人都睁不开眼。李父晚年深知儿子挥霍无度，百事不成，日后必然败落，就在刚差楼门前建立起了一照壁。李父临死拉儿于床前嘱咐道：“日后卖房，但不可卖床。”数年后，李家负债累累，李子先卖商行，后卖田地，吃干拣净后再卖宅院。卖到刚差楼时，李子记着父亲临终之言，卖房不卖床，向外抬床时影壁墙碍事搬不出来，李子心一横，房子家具一秤挑全卖了。有了现钱，李子愈加快活潇洒，不多日钱尽病缠身，一命呜呼。新主人入住李家后没几年，天降暴雨，刚差楼前影壁轰然倒塌。看着眼前无数的金银财宝，新主人自然欢喜不尽，可叹李三不愁因溺爱而埋下的祸根，最终使其家族从昌盛走向了衰败。刚差楼见证了李家由盛到衰的过程，成为激励神后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教育基地。

0: 分公益广告。
1: 禹州，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禹州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禹州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禹州千里明。
1: 禹州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精禹州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忠挥毫赞誉禹州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禹州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

0: 症啊，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1: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2: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2: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2: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0: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2: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扎下救活2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 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旧，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2: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宇宙一枝香。
2: 云外杨迪山，时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秀香，春定引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杨迪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2: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2: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用隐喻、形似、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鳞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人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难住了很多人，直到过了半年，才有一位年轻女子前来应聘。她挥毫泼墨，写出下联：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盈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拼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朱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托。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鹿鸣，池野之苹，我有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
0: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

0: 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厉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1: 一剂药方，清瘦益健，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2: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鸟陪伴你的成长。
1: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它为你整理行囊。
2: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0: 成家立业了，它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2: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0: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身边有许多这样的朋友，他们看不见五彩斑斓的世界，他们没法用脚步去丈量世界，他们与健全人沟通存在障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2: 你来闻闻，这是荷花，好闻吗？
3: 车辆起步，
1: 让我来帮你打拐杖吧。
2: 没关系，你写下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1: 关爱只是举手之劳，爱心却可以感动一颗心灵。

0: 张小姐烟龄一年，喜欢用名贵的法国香水来掩盖自己身上的烟味。陈女士烟龄17年，已然闻不到自己身上浓烈的烟草气息。王老太烟龄38年，她不懂为什么小孙子总是不愿意与自己亲近。
1: 随着烟龄的增加，烟草的味道已慢慢沾染你的全身，成为你身体的印记。你早已麻木，别人却敬而远之。为了那些被你忽略的美丽，请拒绝吸烟。

0: 上车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

0: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1: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2: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升职位升股票升，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0: 婆呀，老婆，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2: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3: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4: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5: 我们是党员，我们都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到部队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让琳琳回来过节好啊。
1: 哟，又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和你爸啥都不缺。
2: 奶奶，我们还给您带了特别的礼物呢。
3: 妈，这个呀保管有用。
4: 是啊妈，当初琳琳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他，可后来发现他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0: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2: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1: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0: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2: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0: 哎呀，琳琳真聪明，
1: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3: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3: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2: 华南沿海各地加强防御，应对台风紫檀、沙德尔。
3: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称，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九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3: 以前我一天巡警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我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口井有异常一目了然，再不用风吹日晒。
0: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97.2%，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八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4: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输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0: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5: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0: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7: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0: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8: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十五五”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体制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0: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9: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0: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做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做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做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做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做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晓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部署和155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155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4: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3: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4: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15/50期将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总台记者林书、孔颖报道。
5: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91%，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33.2%，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6个百分点。
6: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13.9%，是有统计以来首次降到14%以下，是最高数。前7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15.5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80%。
5: 15/50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6: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2: 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第5批共50个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至此国家数据局已累计发布5批4共150个示范场景，公共数据正加速从公的出向用的好延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公共数据是指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荣辉介绍，第五批场景申报数量创下历史新高，申报方式也更加多元。
7: 交通运输、社会管理、医疗健康还有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的申报数量比较多，占比达到32%。中宣部、民政部还有这个住建部等12个部以及我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都是首次申报。
5: 陈荣辉表示，本批次场景还呈现出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企业数据等多元数据深度融合的显著特征。东中部地区聚焦民营经济发展、低空经济、海洋经济等前沿领域先行先试，西部地区立足特色农业、沿边贸易、矿产勘探等资源优势，探索差异化路径。
7: 特别是在农业、气象、经济等领域数据融

0: 提高至50%。加拿大政界人士24号针对美国发出的最新关税威胁密集表态，强调加拿大不会接受不平等的双边关系，并可能采取包括经济纾困与出口限制的举措应对加美贸易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从明年1月1日起，将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美国副总统万斯24号也表示，认为应该达成协议，但我们需要向加拿大总理发出一个响亮而明确的信息，停止占缅因州人民的便宜，停止占美国的便宜，一切都结束了。万斯称，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将力争在贸易中实现公平。对于美方表态，加拿大总理卡尼24号回应称
2: It's not a surprise.
3: 我们对美国不合理的关税采取反制，美方对此展开某种形式的报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意外。但美国的这一报复对于美国的密歇根州、俄亥俄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那些依赖加拿大的工人们发出了什么信号呢？
2: Who rely on Canadian demand?
1: 此外，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24号表示，加方需要穷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加拿大应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
4: 我们有两个选择，要么退缩，任由他掌控我们的国家，眼睁睁看着钢铁行业衰败，汽车行业衰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衰败，所有制造业都血本无归，这就是他的游戏规则，但我们不会按他的规则来，我们不会玩他的游戏。
5: 其他国际消息，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揭露了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反人类行径。
0: 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最新数据显示，24号仅有2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降至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3: 洛阳抢抓双试

0: 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1: 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0: 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1: 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代表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重要桥梁，驻站人大代表要提升履职能力，站稳人民立场，依法规范履职，常态化开展街访群众、走访调研、议事协商等活动，扎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通过依法履职推动党委政府更好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切实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良好形象。座谈会上，郑州市中原区汇报基层人大工作和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情况，部分驻站人大代表、群众代表发言，并就我省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梳理，并做好吸收总结、推广落实。刘宁强调，去年以来，省委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基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大家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字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治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字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0: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我现在在中里垛棚的宽厚板生产线上， 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同级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那设备投用之后呢，产品精度比之前生产线提升了两倍以上。
0: 作为洛阳首个制造业新型技改试点投产项目，该生产线总投资1.59亿元，设计年产1.8万吨，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达到100%，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宽厚板项目组组长王鹏：
3: 我们有效地将118毫米的板坯杂质到18毫米，变形量达到了84%，减少了这个杂质的这个倒刺，减少了这个产品的制程动能的消耗。
0: 新产线转型红利也正快速释放。今年6月，洛阳铜加工月度产销量双双突破1.2万吨，创历史新高。高端新品销量同比增长17%。公司制造部经理陆松：
4: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14亿元，我们将全力达产稳产，深耕军工、核电、新能源高端市场，打造国内一流高端宽厚板新材料基地。
0: 技改试点扶强龙头，数字化转型则为中小企业赋能。在新安县双瑞万基钛业有限公司，中心控制室大屏实时跳动海绵钛全流程生产数据，所有工序智能联动。公司环征车间技术员毛帅：
5: 像我工作的环征车间，近期我们自主研发了10吨智能高效环征炉，单炉产品生产周期缩短15%。我们的日常工作从原来的重复值守转向异常处置与工艺优化。
0: 目前环征炉、智能仓储等单点数字化应用已在多个车间落地，但要释放整体效能，必须打通系统间的数据壁垒，推进生产管理系统集成平台建设。公司副总经理屈银化：
6: 入选洛阳市首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企业，助力我们加快场景落地，推动公司的生产调度检验数据全链路打通，实现了生产的精准化、标准化管控。
0: 截至目前，洛阳已发布首批226家试点企业名单，遴选21家数字化服务商签约进驻，到2027年将累计推动460家中小企业完成数字化改造。洛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牛富强：
7: 目前新型技改试点3000万元补助资金已拨付到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改造企业超100家，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推进技改攻坚和中小企业精准服务，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洛阳经验做法。
1: 信阳锚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目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绿色通道和专班服务破除梗阻，让企业省心发展。大象新闻记者孙晓东、信阳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信阳高新区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生产基地，一片片巨大的风力发电叶片有序下线。108米风电叶片是目前全球最长的陆上风电叶片。公司副总经理李艳磊：
8: 目前我们明阳的订单已经排满，车间满负荷生产，二期生产基地4.5万平厂房已经建好，新项目将于今年下半年投产。我们正以信阳为支点，持续推进风电等级、叶片、储能全产业链发展。
0: 李艳磊告诉记者，公司2017年落地信阳，从土地征迁到要素保障，市区两级政府多次现场办公，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各类难题。
8: 政府不是把我们当成外来户，而是把我们当成自己人，这种尊重和信任让企业在这里发展有底气、有信心，也让我们愿意把更多的产能和合作伙伴招揽到信阳来。
0: 与明阳相隔不远的苏新科技生产车间，3条自动化徒步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1条自动化产线正在安装调试。这家从苏州转移落户信阳的企业，主要生产新能源电池铝塑膜、电子保护薄膜等电子膜类材料。作为苏信合作的标杆项目，从启动建设到部分投产仅用了1年时间。今年1月试生产阶段，企业更凭借稳定的品质拿下江苏、上海、广东等多地订单，实现产值500余万元。公司副总经理张红星：
9: 我们把安装进度细化到小时，把投产责任落实到岗位，产线集成自主研发的闭环温控与在线检测系统，产品厚度公差精准控制在正负2微米，核心性能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全年目标产值1亿元。
0: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信阳高新区着力开展

0: 破除中等阻，提升软环境专项行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变被动响应为主动提效，让企业吃下定心丸。张红星，
1: 高新区从签约开始就派了专人专班，每一个环节都替我们想到了前面。过去在别的地方是企业追着政府跑，在信阳是政府带着企业跑，这样的营商环境让我们下定决心把这里当作长期发展的根据地。
0: 一家企业带出一条产业链，一条产业链培育一个产业集群。目前信阳已经有经营主体近60万户，工业企业近1.3万家，全年持续开展项目招引建设竣工3个百余工间，以1800个重点项目为支撑，筑牢经济发展根基。焦作市不断重置创新体系，优化产业生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创新成果向产业转化，产业链条向高端延伸。大象新闻记者孟湛，焦作台记者严艺轩、傅莎莎报道。
2: 日前，伏击新材料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正式获批落地焦作，不仅为多伏多企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创新支持，更为焦作市新材料产业的提质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3: 多伏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世江：
4: 多伏多靠创新发展走到现在，有1000多项的专利，制定修订了100多项的国家标准，这些一系列的创新成果构成了多伏多创新的主旋律。
2: 多伏多的突破正是焦作市培育先制生产力的生动注脚。2024年以来，焦作市全社会研发投入61.7亿元，研发投入强度占 GDP 的2.6%，居全省前列。在信阳科创园、河南省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有限公司研发的一款前沿新材料，马上要进入中试环节。公司副总经理田振邦告诉记者，项目的快速推进离不开科创园提供的中试车间、共享实验室等一站式创新支持。
5: 我们提供了免费的中试实验室，让我们所研发出来的成果有放大的这种可能性。我们准备了一个可以从事化工中试生产的化工车间，这个对我们的成果转化促进是非常大的。
2: 截至目前，信阳科创园已引进30多个创新团队，孵化54家科技型企业。5年来，焦作市持续加快国字号、省字号创新平台布局落地，初步构建起实验室至小试中试至产业应用的全链条平台体系，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3: 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6: 焦作更加注重科创园区、创新平台的建设，鼓励更多企业向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延伸，这样就对创新资源、创新人才起到了一个集聚的效应，就可以带动产业链和创新链的深度融合，带动科技成果的迅速转化。
7: FM95.5 AM65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0: 连日来，周口平顶山等地加快灾后恢复，受灾群众有序返家，环境清理和市场监管同步展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8月22号下午，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桂园路小学临时安置点组织集中转运，护送群众平安返家。现场大家携带随身物品，按次序登车，对老人、病患、残疾人等行动不便人员、志愿者全程帮扶。
9: 俺俩平平安安的回自己家，心里说不出的踏实和高兴。
8: 自8月15号启用以来，该安置点累计接收群众283人，当地投入100多名工作人员，全力做好食宿保障、医疗服务、生活照料等工作。周口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永福街道办事处党群服务中心主任赵桂平：
10: 回到家中之后，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会跟进上门，查看房屋有没有安全隐患，帮助辖区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8: 随着沙影河水位回落，周口市志愿者自发行动，手持铁耙、铁锹等工具，清除河滩淤泥，收拢清运残留的杂草、枯枝和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河岸环境。周口市志愿者徐浩源：
11: 平时我也经常参与守护沙影河的各类清扫活动，今天来到这里清理护坡，虽然苦点累点，但我觉得很值得。
8: 为防范洪水过后食品农资领域安全风险，8月23号，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管局开展食品农资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执法人员来到辖区积水低洼地段的超市、农贸市场等经营场所，重点检查食品有无受潮霉变、积水浸泡，同时查看农资门店是否销售浸水受潮、结块失效产品，为农业生产恢复筑牢质量安全屏障。平顶山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王铁军：
12: 加大对受灾区域食品检查力度，对需要前置的经营主体主动上门防护，助力市场主体尽快恢复生产经营。
13: 大事划重点，政策不绕弯，大象有料。
7: 上周，河南获批全国首批网络交易经营主体身份信息数据回流试点，全国一共有8个省份入选，河南是其中之一。入选试点有什么意义？跟我们网购有什么关系？大象有料，来听大象新闻记者赵文的梳理解读。
14: 以前省里有多少网店，谁在开，卖什么，在哪卖，这些信息啊，像散落的拼图，各平台有各平台的，互相不通气儿。你在淘宝开店归淘宝管，你在抖音开店归抖音管，监管部门想看清全貌难。试点启动后呢，不管你是在河南本地的电商平台，还是在淘宝、京东、抖音这些大平台，只要注册地在河南，经营主体的身份信息都要回流到省市场监管局。集中信息只是第一步，接下来呀，要建一个动态更新的网店信息库。有了这个库，监管就能更精准。比如说平台不履约，商家规避监管，核验资质查办案件就更有针对性了。说白了，过去网店监管是大海捞针，现在啊要变成按图索骥了。那河南凭什么进首批？三个关键词儿。首先呢是体量大，省市场监管局的平台已经收录省内网店约83万家，直播平台主播38万个，这么大的线上交易量摆在那儿，监管压力天然就大。压力大的地方更需要试点先行。其次呢是基础好，这个最关键。省市场监管局今年1月就上线了网络交易监测监管平台，省市县所4级都在用。基层执法人员在线下检查时能同步线上核查，上线半年已累计监测覆盖经营主体 1560.49 万家次。那选试点呢，当然是优先选有基础能跑通的。第三是需求级。这次试点是河南积极争取来的，线上监管长期有个老大难，底数不清。河南主动争取就是想把这个底数不清的病根拔掉。这个试点对咱普通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呀，网店信息更透明了。以前买到假货出现纠纷，更多是靠我们自己维权跟商家扯皮。有了这张网店地图，监管从被动等人举报变成了主动查问题。哪个领域投诉集中，哪些店铺需要重点盯，都能有的放矢了。事前核查，事后监督，属地责任，这条链条一旦打通，你买东西就多了一层监管部门精准监督的保障。信息透明了，消费者才真正有底气。82万家网店是一张看得见、查得到、管得住的地图，这对每个网购的人来说都是多了一层安心。
0: 一口锅能有多大分量？从明代匠人的翻砂农具，到如今全国每3口铸铁锅就有2口来自夹县，答案藏在600年不息的炉火里。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平顶山夹县，揭开600年的铸锅密码。大象新闻记者李月报道。
8: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有一道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夹县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平顶山夹县铁锅协会党支部书记胡勋然告诉记者，从明朝开始，很多匠人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锅具。
15: 后来从到80年代，我们算专注生产铸铁锅，户户建炉灶，家家听响声，大家听了个响声。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建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8: 现在夹县每年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3个铸铁锅有2个就来自夹县，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 胡军然说，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0: 用原材料生铁，况且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载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因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啊不被破坏，是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小时候的味道。
1: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不再愿意守着一口笨重的铁锅，铸铁锅这项非遗手艺面临着失传。平顶山夹县铁锅铸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马月记：
2: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一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1: 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手里，黑黢黢的铁锅开始发生变化，珐琅锅、牛排锅、煎锅，造型时尚，色彩缤纷，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直播间里，一口锅不再是简单的炊具，而是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载体，它正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平顶山夹县精铸供应链总经理郭勇：
3: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夹县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是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
5: 为培养过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建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4: 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10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5: 郑州市启动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郑州一代、二代社保卡不含省直用户升级为三代卡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设即时抽奖、定期开奖，消费券最高600元。
6: 联播说天气，
4: 今天傍晚到夜里，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郑州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27号，中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5: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江岩、公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十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 点。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2: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3: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2: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3: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宇宙。
2: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神后镇积极培育村咖小院等特色网红休闲打卡点位，让千年摇火古韵。

0: 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与全新活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活千年钧瓷文化活力，丰富古镇文旅消费场景，提升全域文旅品质能级，我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三都文化底蕴，树牢全城皆景全域皆游发展理念，以重点片区提质、特色业态培育、全域资源联动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日前，神后老街官方自营展销门店正式投用，全市钧陶瓷企业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千年钧瓷的匠心底蕴与产业发展成果。当地深挖钧瓷特色文化 IP， 创新推出文创雪糕等年轻化、潮流化文创产品，打破传统非遗的展示边界，让厚重的钧瓷文化走出展馆，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深受青年群体青睐的潮流消费新选择。与此同时，神后镇积极培育村咖小院等网红休闲打卡点位，将乡村自然风貌、民俗文化底蕴与休闲消费、青旅慢业态有机结合，不断补齐文旅体验短板，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持续擦亮千年钧瓷古镇文旅名片。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神后全域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业态，开发钧瓷盲盒、文创雪糕等新产品，打造 NPC 互动、实景演绎、夜间灯光秀等沉浸式文旅场景，推动老街、槐树园、罗少创客基地文旅资源串珠成列，完善南山里观山岳等精品民宿配套，不断提升神后千年钧瓷制度品牌影响力。
0: 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业态激活消费。当前，我市正持续做好文旅融合提质文章，通过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业态创新，不断培育文旅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以多元新颖、接地气的文旅体验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钧瓷文化魅力，品读宇宙山水人文底蕴，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今年换届，八五后的石小站当选无梁镇秦王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的第一把火不是修路盖房，而是拉着大伙晨跑。
3: 早就听说啊，咱秦王村这八五后的石书记喜欢跑步，而且不光自己跑，现在带着村两委和村民们一起跑。这跑能跑出来个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石书记，
4: 景玉，拍拍家属，
3: 好。
4: 景云，你看这个放房井，这是俺那石头村民他自己自发组、自发安装的。
3: 咱村民自己安装的是吧？
4: 对，他平常都想装俺这片儿，经常会有点颠簸出行没有安全的问题。现在村民的风气是越来越好了，
3: 就是
4: 都带动起来了。景云，你看，你看这边路以前特别窄，
3: 啊，
4: 这是俺石头村民。拐两个他自发的，自己不是有那些小设备嘛，把路稍微扩宽一点，方便居民出行。
3: 咦，真好啊。
4: 嗯，他马上要加入咱们队伍里边，
3: 一会儿也过来跑，
4: 一会儿也过来，一会儿也加入
3: 啊。
5: 一号村都走这个地方，那个我呢现在都这个木事啊给他停一下，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了。
4: 拐两个
5: 走
4: 走。
2: 有人说他是闲得慌，他却说这是咱们村十五五的开场白。
3: 哎呀，石书记
4: 啊，
3: 我听说咱期望的这个塑化产业不是一直都做的红红火火的吗？我看这是最近有想着在做的什么新路子。
4: 对，趁着这十五开局之年，我想的是先动起来。你想想，这人只有动起来，咱脑子才能活起来，是吧？
3: 对，
4: 人心才能聚起来。跑步是小事，

0: 让大家伙都动起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我看这是现在是孵化方面技术设备，然后都上的就是非常新颖的，然后就是
1: 对、啊、
0: 但科技也跟上。眼下我们讲的就是跨行业，就是种植业之类的，我们想那个跨行业试试，去尝试一下。养殖业它可能收益高，但是这你要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形成规模，我到时候可以呢也是可以做的事儿。
2: 通过这段时间跑步啊，这个身体好了。要想幸福嘞，要想过好美好的生活嘞，首先呢这健康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人，其实确确实实的有这凝聚力，跑出来的咱曲王村的精气神。
3: 这条晨跑路，跑着跑着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诸葛会。今天说垃圾存放，明天聊污水排放，村民们的烦心事儿成了支书笔记本上的必答题。
4: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5: 就这一次没戴头盔，应该没事吧？就这一下没站稳，家里地板不滑的，这些话你是不是也对自己说过？可很多伤害致残恰恰就发生在这一次里。 8月25日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据统计相当一部分残疾是由伤害造成的，而这些伤害大多可以预防。预防伤害致残要从日常做起，遵守交通规则，骑车戴好头盔，驾车系好安全带，可大幅减少交通事故致残。注意居家安全，防止跌倒、烫伤、触电，工作中规范操作，做好职业防护。儿童游玩时加强看护，避免跌落、溺水等意外。此外，对于脑卒中等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也能有效降低致残风险。同时对于已经因伤害致残的人员，请多一份关爱，少一份异样的眼光，他们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别让就这一次变成后悔一生，从今天起把安全当成习惯。
4: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妈妈，这里真美。
1: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0: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1: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0: 好的。
2: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降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气多变，安全第一，提醒您汛期出门多注意，路况天气多更新，河边湖边咱不去，小朋友们更

0: 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2: 我像一座孤岛。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妈，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3: 好好。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4: 好吧，好吧。
5: 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
4: 嗨，
1: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酒吧放松心情，其实我们只需要一首简单的歌。
1: 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变得更漂亮，花很多钱买化妆品，其实美丽只需要一杯水，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很多时候我们想要更多朋友，其实我们只需要打开门，给别人多一些笑容。
1: 简单的生活其实可以很幸福。

0: 望总是万里晴空，几秒飞过。
1: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2: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0: 看不见冰岛的冰，看不见星空的星，我们迷失了方向，像失去乐途的北极熊。
1: 关于一盏灯
0: 点亮
1: 星星，
0: 这
1: 一刻让我们共同感应。
0: 关
1: 于一盏灯还原最真的风景。

0: 熄灭灯火，点燃一个憧憬。
1: 一个人的力量能带来改变，当我们所有人都聚合起来时，我们改变的将是整个世界。3月26日，地球关灯一小时，期待你的。

们今天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天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当第一缕朝霞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依然有我们全体人员的问候和陪伴。朋友们，

看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声，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民族复兴中国梦。
2: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3: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2: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3: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又能看电视，又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听到哪儿。
3: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4: 奶奶，我来教您吧。
7: 对，我们来教你。

0: 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家。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0: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
1: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3.6%。
0: 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讲述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淬炼绿色奇迹、筑牢生态屏障的故事。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
1: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加征约200亿美元等额反制关税。
0: 伊朗与阿曼拟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要增强科技创新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重要位置，踢好临门一脚，让科技创新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中发挥重大作用。15五开局之年，各地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生机、新活力，让新兴产业释放新动能、新优势，让未来产业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更好汇聚起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黑龙江大庆油田第3采油厂第8作业区，无人机和雷达等设备组成的空地一体巡检网络，实现了对9平方公里作业区的24小时全自动监控。负责日常巡检工作的胡振兴感受着数字化转型为他工作带来的变化。
4: 以前我一天巡检要走几十公里，作业区数字化改革后，

0: 成为了一名无人机操控手，坐在中控室内操控无人机，拿钩井有异常一目了然。
1: 数字化转型既为工人提高了幸福度，也为油田生产赋能增效。目前大庆油田数字化覆盖率达 97.2%， 生产响应耗时从平均8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大庆油田第三采油厂第8作业区副经理杨华光：
2: 我们正打造地面地下一体化智能采油作业区，让注水、采油、集出自主分析调控，自主运行，充分释放劳动潜力。
1: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
3: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啊不能够顺利转换，我们也不可能真正的强大起来。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深入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工程，加快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展发展壮大工业新兴产业打造新动能行动。
1: 人工智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和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器。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最近在北京亦庄举办，48家央企首次组团参展，覆盖从元素到整机的全链条布局能力。在某企业展台，身高4米的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并具备了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等功能。该企业总经理杨涛：
5: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像超人一样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司长梁欣欣：
6: 育新就是持续壮大创新动能。目前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利占比已经超过70%，预计在15/5时期这一比重将进一步提升，能够为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和未来产业布局落地提供更加有力的创新支撑。
1: 今年以来，尽管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运行面临着不少的挑战，但是我国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不动摇，以创新驱动塑造新动能、新优势，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7: 下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丛斌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分别作的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作的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袁曙红作的关于律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王洪祥作的关于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袁曙红作的关于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丛斌作的关于水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做了说明。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刘金国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做了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的说明，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做了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分别做了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常委会预算工委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受国务院委托，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做了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做了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何立峰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准确把握民生工作实践要求，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切实抓好重点民生工作任务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开幕会，他表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履职尽责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聚焦“十五五”时期，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锚定国之大者，民之关切，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报告和说明。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韩正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在喀山、天津两度会晤，就中印关系发展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重回恢复改善轨道。中印作为相邻的发展中大国和重要新兴经济体，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增进战略互信，挖掘合作潜力，密切多边协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印关系持续稳定发展。多瓦尔表示，莫迪总理高度重视对华关系，钦佩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作为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两大经济体，印中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妥处边界问题，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新进展。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交通运输部昨天召开2026年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大会，发布加快。

0: 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等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不断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加快建成，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凌叔、孔颖报道。
1: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报告2025指出，2025年交通强国试点示范成果丰硕，基础设施网络更加完善，运输服务保障提质增效，对外开放合作务实有效。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的主骨架建成率去年底达到了 91%， 交通投资规模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今年上半年完成了固定资产投资 1.5 万亿，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投资的占比提升到了 33.2%。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介绍，
2: 去年交通物流降本约2000亿，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降到 13.9%， 是由统计以来首次降到 14% 以下，是最高水平。前七个月新能源重卡销售约 15.5 万辆，同比增长了超过 80%。
1: 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发展进入全面转型的新阶段。刘伟表示，交通强国建设要以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主攻方向，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 95%， 加快推动传统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2: 统筹推进综合立体交通网和物流网建设，特别是规划纲要明确的109项重大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项目，抓紧开展前行工作，尽早开工建设。要加快川藏铁路、独库高速公路、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些重大工程的建设，率先形成一批标志性的工程。
3: 国新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目前投洽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本届投洽会将深耕投资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举办系列的投资专题和项目路演活动，发布多份公共产品和专业投资报告，全面宣介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产业创新发展机遇。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表示，
5: 本届投洽会我们首次设置了双主宾国，由芬兰和沙特担任，这反映出投洽会的国际热度和双向投资的鲜明特征。目前已有12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报名参加，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4: 本届投洽会专业化更加鲜明，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作用更加突出，参展的头部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达140家，将带来更多的投资和金融服务方案以及项目合作机遇。
5: 人民银行的跨境清算公司将设立专区，聚集有70多家中外资银行，为企业全球布局提供优质的跨境金融服务。
0: 这两天，全国劳模殷玉珍和来自美国的塞卡斯基先生重逢的故事温暖无数人。伴随着三倍防护林工程持续推进，曾经黄沙漫天的毛乌素沙地蜕变为万亩绿洲。绿色奇迹的背后，正是一代代治沙人以汗水浇灌、用坚守铸就的生态答卷。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欢喜梁上的重逢。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严颖、翟浩辰。
6: 我回来了。
7: 69岁的塞考斯基从没有想过，时隔26年后，他还能回到中国，重返毛乌素沙地。可殷玉珍认定他们一定会再相见，他要兑现当年的承诺。
8: 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呀，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又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怀一片领。
7: 1985年，嫁到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面对漫天黄沙，立下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的誓言，开启了漫长的治沙造林之路。1999年，来华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基了解到殷玉珍夫妇的治沙故事后，通过基金会筹措5000美元善款，支持沙地植树。
9: 我正好戴着手套嘛，那会儿正月还冷呢，
10: 戴到手套里头了是
9: 吧？我也不能让人家知道吧。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这个手套还在手我戴着了，吃饭戴着了。
7: 2000年，塞考斯基来到毛乌素，殷玉珍告诉他，5000美金买了50000棵树苗，几年后就会变成一片树林。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绿化沙漠的队伍。最新数据显示，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森林覆盖率升至32.92%。
9: 我的苦了，树知道了；我的累了，啥知道？这就我知道。也没想到今年吼了一嗓子，让世界知道。人的一生的话了。做了小小这么点事情，有这么多的人知道，这么多的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清，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能有这个结果。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3: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昌江县沿海登陆，并于今天凌晨在广东省徐闻县沿海再次登陆。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一带沿海靠近，各地各部门迅速行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为确保游客人身安全，海南多个涉海旅游景区已暂停营业。海口新海港、秀英港和铁路南港已于昨天12时停运。受琼州海峡停航影响，铁路部门今天继续停运进出海南岛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2: 乐东、昌江、东方、儋州等市县将有较强的降雨，持续做好在港渔船的管理，严禁渔船顶风出海作业，密切关注前期累积雨量偏大，后期仍有持续强降雨的区域，重点做好城市内涝、地质灾害的防范应对。
13: 受台风紫檀及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广东大部分市县迎来中到大雨，湛江茂名今天局部有大暴雨。目前湛江市已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并保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海事处副处长罗东：
14: 要求各海事处安排专人跟踪辖区的离港和北上航经台湾海峡船舶的动态，向辖区船舶持续推送安全提示，加强跨区域防台协同，统筹安排船舶防风水域，督促船舶做好避风避险。
15: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崇左市宁明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这两天当地应急管理等多部门组织对受淹乡镇村屯空投生活物资。昨天凌晨，位于崇左市龙州县的左江龙州水门站出现124.5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7.34米。随着洪峰过后，水位回落，当地正抓紧对退水区域开展清淤消沙和安全隐患排查。
1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渔场昨天夜间起出现9到12米的狂涛。目前福建省所有渔船进港，船上人员全部上岸。莆田湄洲岛南日岛轮渡福州内河航线已停航。宁德市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容市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林长乐：
17: 目前是我们单位有安排了8支应急队伍进行了应急的巡查，发现路面上一些积水的问题进行处置。
18: 浙中南沿海海面今天傍晚起风力逐渐增强到9到10级，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应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温州市文成县百丈济水库开闸预泄，腾出库容，并强化巡查，确保水库安全度汛。百丈济水力发电厂水工运行部主任林贤浩：
19: 通过无人机的一个巡查，还有人工巡查，我们大坝安全监测系统在持续运转的保障库区的下游行洪河道这一段的这个人员的安全、财产的安全。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明早8点，江西南部、广西南部、广东中部和西北部，以及山西北部、河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
0: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第11届 APEC 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倡议各经济体持续推进粮食安全合作，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品质。会议还通过创新与数字化增强亚太区域粮食体系韧性原则文件，提升全链条决策能力、互联互通水平和响应速度。
3: 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的长征红色故事宣讲活动昨晚在江西余都启动并完成首场宣讲，后续将以集中宣讲、各地宣讲和线上宣讲三种形式开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日前组织第29次建制单位轮换，参加轮换的驻香港部队陆军部队从深圳驻地出发，经深圳湾口岸抵达港内军营，驻香港部队海军部队和空军部队在8月24号上午分别展开建制单位轮换。
3: 本台消息，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联邦官员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反制关税清单，此次定向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3%档。其中大多数从美国进口钢铝制品关税将从25%提高到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其他现有的反制关税，包括针对美国汽车的关税，也将继续维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拟议框架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航运走廊，就走廊运行达成共同安排，建立两国海岸警卫队共同参与的协调机制，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信息交换、交通管理以及相关航行和安全服务保持协调。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其指示，以色列当天开始拆除位于耶路撒冷北部的一个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的培训营地。据了解，该营地为约旦河西岸多个难民营的年轻人提供职业培训。
0: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领导人25号宣布解散叙利亚民主力量及叙库尔德武装所成立的自治政府，并将其全面整合进叙利亚国家机构。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后的90.2，为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0: 国际油价2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5美元，收于每桶82.36美元，跌幅为3.1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9美元，收于每桶88.58美元，跌幅为3.89%。
20: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国新办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将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今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基层卫生健康综合试验区改革创新经验有关情况。 今天，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继续举行，今晚举行闭幕式。今天10点，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女。

0: 对阵中国香港女排，19:30中国女排对阵中国台北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琦、孙勇、程浩龙，主播方亮、程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95.5 AM65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人大代表联络站参加活动时强调，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把人大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
1: 洛阳抢抓双试点机遇，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0: 信阳营商服务出新招，老区发展跑出加速度。
1: 周口平顶山加快灾后恢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0: 全国首批网店查户口，跟网购有啥关系？大象有料为您梳理解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大象新闻记者梁德宝、史博汉报道。8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宁以人大代表身份到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人大代表联络站，围绕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践行好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在棉纺路街道锦绣城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刘宁查看社区办事大厅和人大代表联络站，与部分人大代表工作人员亲切交谈，了解基层服务、代表履职等情况。刘宁强调，人大代表联络站是人大

0: 并就我省数字赋能基层高效能治理立法提出意见建议。刘宁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并一一作出回应，要求有关部门深入研究梳理，并做好吸收总结、推广落实。刘宁强调，去年以来，省委把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作为事关全局、事关长远的大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基层，是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推动者。希望大家坚持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全面把握实践要求，发挥人大代表群众基础良好和基层经验丰富的优势，不断增强参与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的能力本领。要强化履职为民，把发挥代表作用与参与基层治理融合起来，密切联系群众查民情，助力矛盾化解解民忧，以监督硬度提升办理实效，画好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要拥抱数字变革，线上线下同步收集民情，监督办理，依托党建加网格加大数据治理方式，推动问题识别精准化，决策过程科学化，管理过程精细化，便民服务高效化，努力以数治促进善治。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持续加强代表联络站工作，深入推进数治人大建设，聚焦建设规范化、管理制度化、使用常态化、运行数字化，深化拓展功能作用，强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和管理监督，推动代表联络站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运行跃升，更好查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强治理。安伟、李亚参加。
1: 洛阳抢抓入选国家制造业新型技术改造城市试点，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机遇，深入开展生产换线、设备换新，加快数字化改造，为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力。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2: 我现在在中铝铬铜的宽厚板生产线上，我身旁是今年四月份投用的国内首台套铜器铜合金四滚可逆宽板冷热轧机。
1: 年不息的炉火里，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平顶山峡县，解开600年的铸锅密码。大象新闻记者李月报道。
3: 在今年的高考地理全国卷中，有一道题让考生们知道了平顶山峡县用600年的时间做了一口好锅。一口好锅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平顶山峡县铁锅协会党支部书记胡勋然告诉记者，从明朝开始，很多匠人铸造翻砂农具，后来开始生产锅具。
4: 后来从到80年代，我们转注生产铸铁锅，红户捡炉灶，夹夹停香绳，搭停了个香绳。到了2000年，我们通过技术这个升级啊改造，我们建开始慢慢扩大生产。
3: 现在峡县每年铸铁锅能生产7000万口，全国每3个铸铁锅有2个就来自峡县，而且这口烟火气还卖到了全世界30多个国家。胡军然说，这口锅的好藏在热气腾腾的细节里。
4: 原材料生铁啊，放在用高温熔炼来做成的，这样生产的锅它里边有着硅载的毛孔，导热均匀，能够使因这个食材的营养成分啊不被破坏，所以炒出来菜非常好香。这就我们说是妈妈的味道、老家的味道和外婆的味道，就小时候的味道。
3: 随着时代变迁，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年轻人不再愿意守着一口笨重的铁锅，铸铁锅这项非遗手艺面临着失传。平顶山峡县铁锅铸造技艺省级传承人马月季：
5: 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一块，铸铁锅这一块比较累一点，环境也不太好，政府每一年都要有扶持资金下来，都是针对非遗的传承，每一个学员给他们15000块钱补助，让他们延续这种非遗技艺。
3: 老手艺得学会说新话，在年轻设计师手里，黑黢黢的铁锅开始发生变化，珐琅锅、牛排锅、煎锅，造型时尚，色彩缤纷，销售模式也在发生变化。直播间里，一口锅不再是简单的炊具，而是一种慢下来的生活方式的载体，它正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重新圈粉。平顶山峡县精铸供应链总经理郭勇：
6: 也就是把一些现代的元素或者和咱们的传统的文化结合起来，就非遗的痕迹在里面我们尽可能的保留了，让它更有辨识度。峡县的铸铁锅它是有自己的非遗特性的，比如说这样的年轮纹，实际上我们的消费者真的喜欢我们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宝贝。
0: 再来关注一下。

0: 消息，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工作，对389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调整，其中河南老子传说、河图洛书传说等31个项目上榜。
1: 为培养新能源汽车产业人才，河南公布首批18家实训基地名单，授权实训基地实行动态管理，每年调整公布一次，具体名单及对应编号可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查询。
0: 河南省市场监管局公开征集市场监管领域涉黑涉恶线索，市民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进行举报，电话为12315，电子邮箱为 sjshb2021@163.com， 或郑州市郑东新区熊耳河路79号省市场监管局扫黑办。
1: 近日，省教育厅印发《河南省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实施方案》，方案提供生命健康、人工智能、绿箭实践和中原科技等8个主题、64个任务事例，明确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与全国同步启动实施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
0: 8月25号，2026年河南省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暨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郑州开幕。大赛设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大赛项，优秀选手将入选河南代表队，备战10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的全国决赛。
1: 郑州市启动第三代社保卡升级抽奖活动，即日起到10月29号，郑州一代、二代社保卡不含省直用户升级为三代卡即可参与抽奖活动，设即时抽奖、定期开奖，消费券最高600元。今日天气，
0: 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郑州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2到24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西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33到35度。明天中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东南风转东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3: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

0: 阅读积累可达百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所谓免费添加明星微信，暗藏陷阱；未成年人本为追星，却被套走3万多元，如何防范追星骗局？主人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车主要担责吗？交强险要不要赔偿？立河南，听天下，河南。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3: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4: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3: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4: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3: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由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期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今天的主要内容有：神后镇积极培育村咖小院等特色网红休闲打卡点位，让千年摇火古韵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与全新活力；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进一步激活千年钧瓷文化活力，丰富古镇文旅消费场景，提升全域文旅品质能级，我市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立足三都文化底蕴，树牢全城街景全域皆游发展理念，以重点片区提质、特色业态培育、全域资源联动为抓手，持续推动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提质升级。日前，神后老街官方自营展销门店正式投用，全市钧陶瓷企业的精品力作集中亮相，全方位展现千年钧瓷的匠心底蕴与产业发展成果。当地深挖钧瓷特色文化 IP， 创新推出文创雪糕等年轻化、潮流化文创产品，打破传统非遗的展示边界，让厚重的钧瓷文化走出展馆，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深受青年群体青睐的潮流消费新选择。与此同时，神后镇积极培育村咖小院等网红休闲打卡点位，将乡村自然风貌、民俗文化底蕴与休闲消费、青旅慢业态有机结合，不断补齐文旅体验短板，延伸

0: 文旅消费链条，持续擦亮千年钧瓷古镇文旅名片。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挖掘深厚区域文旅资源，丰富文旅业态，开发钧瓷盲盒、文创宣传等新产品，打造 NPC 互动、市井夜市、夜间灯光秀等沉浸式文旅场景，推动老街、槐树园、罗少创客基地文旅资源串珠成列，完善南山里观山岳等精品民宿配套，不断提升深厚千年钧瓷制度品牌影响力。
0: 以文化赋能产业，以业态激活消费。当前，我市正持续做好文旅融合提质文章，通过全域统筹、多点发力、业态创新，不断培育文旅新场景，释放消费新活力，以多元新颖、接地气的文旅体验，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钧瓷文化魅力，品读禹州山水人文底蕴，全力推动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加油！
3: 今年换届，八五后的石小站当选无良镇齐王村党支部书记。他上任的第一把火不是修路盖房，而是拉着大伙晨跑。
4: 早就听说啊，咱齐王村这八五后的石书记喜欢跑步，而且不光自己跑，现在带着村两委和村民们一起跑。这跑能跑出来个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2: 石书记，姐姐，
4: 石书记，
2: 拍拍家属，
4: 好。
5: 因为你看这个放房井，这是俺那石头村民他自己自发做、自发安装的。
4: 咱村民自己安装的是吧？
5: 对，他平常的像俺这天儿，经常会有一个电车出行没有安全的问题。现在村民的风气是越来越好了，
4: 就是
5: 都带动起来了。因为你看这边路以前是特别窄，
4: 啊，
5: 这是俺石头村民。拐两个他自发的，自己不是有那些小设备嘛，把路稍微扩宽一点，方便居民出行。
4: 咦，真好啊。
5: 嗯，他马上要加入咱们队伍里边，
4: 一会儿也过来跑，
5: 一会儿也过来，一会儿也加入
4: 啊。
6: 一号村都走多少个地方，那个我也现在都这个没事啊，给他停一下，方便别人也是方便自己了。
5: 拐两个
6: 走
3: 有人说他是闲得慌，他却说这是咱们村十五五的开场白。
4: 哎呀，石书记
5: 啊，
4: 我听说咱期望的这个富华产业不是一直都做的红红火火的吗？我看这是最近有想着在做的什么新路子。
5: 对，趁着这十五开局的年，我想的是先动起来。你想想，这人只有动起来，咱脑子才能活起来，是吧？
4: 对，
5: 人心才能聚起来。跑步是小事，让大家伙都动起来，这才是我们的目的。不管这是现在是孵化方面技术设备，然后都上的就是非常新颖的，然后就是
4: 对、啊、
5: 但科技也跟上。眼下我们将来就是跨行业，就是种植业之类的，我们想那个跨行业试试，去尝试一下。养殖业它可能收益高，但是这你要是长时间坚持的话，形成规模，我到时候那也是可以做的事儿。
7: 通过这段时间跑步啊，这身体好了。要想幸福的，要想过好美好的生活的，首先人的健康是比较重要的。这么多人，其实确确实实的有这凝聚力，跑出来的咱齐王村的精气神。
3: 这条晨跑路，跑着跑着变成了一场流动的诸葛会。今天说垃圾存放，明天聊污水排放。村民们的烦心事儿成了支书笔记本上的必答。

0: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明确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政策性金融债。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缩短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的审查时限，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确定住房公积金领域公共信用信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就这一次没戴头盔应该没事吧，就这一下没站稳，家里地板不滑的，这些话你是不是也对自己说过？可很多伤害致残恰恰就发生在这一次里。8月25日是全国残疾预防日，据统计相当一部分残疾是由伤害造成的，而这些伤害大多可以预防。预防伤害致残要从日常做起，遵守交通规则，骑车戴好头盔，驾车系好安全带，可大幅减少交通事故致残。注意居家安全，防止跌倒、烫伤、触电，工作中规范操作，做好职业防护。儿童游玩时加强看护，避免跌落、溺水等意外。此外，对于脑卒中等疾病，早发现、早治疗也能有效降低致残风险。同时，对于已经因伤害致残的人员，请多一份关爱，少一份异样的眼光，他们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平等和尊重。别让就这一次变成后悔一生，从今天起把安全当成习惯。
0: 宇宙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03748259331为我们提供报道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及视频请下载云上宇宙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1: 救命！救命！
0: 儿子，儿子！
1: 老爸，老爸，
2: 老爸。

0: 老爸，你醒醒！
1: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0: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1: 原来是一场梦啊！
2: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3: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因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而得名，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深厚的历史底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都地，被誉为华夏第一都。这里是

0: 1969年，那时候啊，一个月每人就发一张肉票，每次都得大清早就去排露天长队，这还不一定能买着呢。1979年，
1: 结婚那天，亲友们还送来了自行车、收音机这些三转一响的结婚大件呢。哎，还是改革开放好啊，人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
0: 2009年，
2: 欢迎您乘坐北京地铁奥运全线。
0: 喂
3: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0: 哇，三 G 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4: 五星红旗
5: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爷爷，您教我画画吧。
1: 好啊。
0: 这画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